就是他们的节目就是哈林与陈庆，所以后来我们就对福茂唱片也同样是充满了一种尊敬感，因为他们这个旗下的厉害了得的歌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今天也是就是浪花一点点， 就是把前两天也就是上周五的这样的一段欢声笑语的活动也是再次把它释放到我们更多好朋友面前。其实我们不是说人老了才念旧啊，其实在过去的那些听歌的光景里面，福茂唱片公司的歌手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美好，不是吗？

一个变迁，其实他的几张专辑都非常非常的好，从他的1993年的这首找一个字代替啊，再到后来什么999朵玫瑰，还有像我怎么舍得你哭你眼里的深情呢，都是通通被叫做是台式情歌。嗯，来，今天一起去又像过去听歌的时候那样啊，然后就是把一家唱片公司他们所有的好听歌然后几乎都把它倾囊而出，其实福茂唱片公司的好听歌实在

听歌的时候还有互动啊，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有流光溢彩，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神仙专辑。那是王菲当年的《天空》啊，真的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啊。记得那会儿女生在 KTV 里面能够去有模有样的去学唱王菲的歌，那可是当时最潮流的时髦啊。柠檬不萌说，当年的魔力 ESP 啊，这首歌一听今天就立刻马上秒回到了青少年时光，哎呀真的是好美好美。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哦。那听着这歌好像脚底在穿着一双这个运动风的德训风跑鞋，立刻马上啊就会有了一种活脱脱的一种少年感，哪怕是上面穿着裙子或者配着牛仔裤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就是配一双德训鞋，就是我们今天这双昂跑的这双德训鞋呢，它是低帮设计，不挑腿型，然后配着运动裤呢就成了街头的运动风，搭裙子呢又是甜酷感，可以说一年四季都试穿啊，只要踩着它完全不用担心搭配翻车，另外又轻松拿捏轻量的高级感。那这次带来的是昂跑系列的轻量舒适又能够常用常新，一双刚好穿好久，每次上脚都是那种新鲜的彩云感，真的是质感稳稳在线哦。所以好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选择不去穿其他的类型的鞋子了，现在就只喜欢穿一双就是踩云感的这种德训鞋，就是穿一双运动鞋就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年轻又舒服。那所以呢昨天很多的好朋友想拿没拿到的，今天呢赶快直接下手江苏音乐

球的时候哈哈哈笑啊，打扑克的时候也觉得很开心，吃饭的时候也觉得吃点自己喜欢的美食，刚刚已经淌过汗了，吃点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真好啊。

0: 好好听啊、哦。这是张强带出的我的80年代啊，你前两天听到他去讲一个
1: 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俗话说夏日不养阳，秋冬会遭罪，身体的一些寒症啊就是趁着三伏天拔出来，像手脚冰凉、腹泻、食欲不振、女性生理期紊乱、精神头不足、气气血血跟不上，都是寒气太重。现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寒湿。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精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今年对部分的原料又做了升级，所以每一贴都是精华。
0: 来，明天早上继续和你不见不散，就在阳光清晨，我是邓黄邓子，明早我们视频直播间再见了。嗯，
2: 流行975 It's my radio

这是 David 陶喆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找自己》啊。他来到我们咪咚音乐节的时候哈、啊，当这首歌曲唱起的时候，我和我的好朋友们都站起身来一起啊翩翩起舞啊，这么熟悉的旋律可以在现场听到陶喆在。

保养密码里面和大家一起交流。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帖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参与，说说你记忆当中的花鸟鱼虫市场曾经都买过什么，曾经逛过哪些地方，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到经典975的流光飞舞互动直播间，一起交流一下张强的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来讲，这鱼缸里面只有水和鱼，造景的缸中呢陈设着水下植物，包括沙石这些景观。对，我还记得我是在七桥翁的花鸟鱼虫市场买过金鱼的。好，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一首《在他乡》。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一首《在他乡》。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光啊。今天在节目时间里面呢，分享的话题啊，不少的朋友和我们的分享都蛮有趣。甜甜给我们的留言说，看到花鸟鱼虫市场里面各种植物、鸟类，这些数不清的形状、看不尽的五颜六色、听不厌的鸟鸣，都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刚才朋友晒出了自己在花鸟鱼虫市场买的这个小乌龟啊，补充说从5厘米已经现在养到了20厘米了，哇，这个已经养出很深的感情了吧？谢谢小小乐的分享。

好，继续在十点钟之后回来，在我们的经典975，这里是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的时间。节目中听到那英所演唱的一首《醒时做梦》。有朋友说，今天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哈。好，谢谢我们听友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提醒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而且说特别想对海燕和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一路的相伴，未曾谋面的老友，谢谢我们记忆西沙给我们的留言。好，听到的歌曲在那英的歌声当中，继续欢迎你和我们一路相伴。

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邀请朋友们在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到975给我留言，我们聊三伏天啊，生活中我们有哪些要注意的哈。说到这个三伏天呢，马上我们中午要准备吃一顿了啊，午餐很重要哈。但是呢，在夏天呢，要提醒大家饮食别走极端，我们不要顿顿重油重辣。当然了，你也不要觉得说哦，伏天我就要全吃素，清淡为主啊。那该吃的那些有营养的东西你还得吃，是吧？所以像这个季节呢，山药啊、冬瓜呀、丝瓜呀这类利湿的食材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南京人就常炖老鸭汤，鸭肉呢是偏凉润的，搭配像莲藕啊、冬瓜呀，那叫做健脾祛湿。丝瓜、山药还有夏天常吃的护子，就是非常适合伏天来吃的时令蔬菜。其实在这个时节，你看到有什么是这个时节的当令蔬菜，那它就一定是这个时节吃的。民间有个习俗啊，叫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不过呢，我们老南京可能没这套啊，一般通常可能是北方人有这么一个习俗啊，但是它确实是值得参考的。那为什么呢？一碗温热的汤面吃完了以后，你出一身汗，对吧？帮助你疏解体表的湿气，那比吃生冷的食物更护脾胃。所以这会儿如果你想不到午餐吃什么哦，那么来碗南京小煮面啊，要西红柿的还是猪肝多一点的，还是干脆来点排骨在里面哈。祝福大家午餐好胃口。继续我们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龙的传人》。

0: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词不达意》。有时候你觉不觉得词不达意和近乡情怯是一种类似的感觉呢？越是你亲近的人，你有的时候越是拿捏不准该如何把握那种表达的度。所以林忆莲在这首歌唱，我想和你架起桥梁，首先我得搞明白自己，好像真的就是这样。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新月，让我们用歌声来架起你和我之间的心灵之桥，听老歌感觉真好。
1: 没有一扇窗，
0: 这是凡人二重唱和张宇合作的这首《朋友别哭》。
1: 看一看花花世界，
2: 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再来喝，哎，控制一下分量啊。在这里还有人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喜欢拿西瓜当晚饭，尤其是拿冰西瓜当晚饭。其实西瓜呢是大寒的，所以它还是比较适合在夏天哈、啊、帮我们解暑。但是如果你不吃晚饭，拿冰西瓜当晚饭，那长期下来对脾胃的损伤是真的很难修复的。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吕方用粤语来演唱的《弯弯的月亮》。夏天的感觉就这么来了。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5G智慧生活。
2: 说白了呢，在炎热的夏天啊，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可能更多人会说，我就喜欢宅家吹空调。其实这很轻松，真的很轻松啊。但是宅家呢，如果你好像没点乐子呢，又会觉得有点无聊。告诉大家，盛夏狂欢欢乐上线啊，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新更新，轮番上场，全家老小都能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 同步上新，哎呀，看得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这就叫做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视听体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办理的话呢，你可以拨打10000号啊，140客服热线，或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呢，咱们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试听嘉年华吧。幸福美满就在歌声中，我们来听周深的这一首《小美满》。

0: 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0: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我要为你做做饭，在第一滴叫做爱的汗，递进今天的午餐和晚餐。我是 DJ 新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如果你想要出境游，别忘了中国电信的任意游可以帮到你。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鞋柜里总是缺一双能跑又能搭的潮鞋，别忘了昂跑系列的缓震德训风的跑鞋非常适合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0: Tha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不管我在。

话的人可能早就忘了，但是我们却一直记得。这不仅仅是描述，对不对？好像是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也可以称它为标签。音乐助力成长，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标签。它真的好像一个看不见的模具，然后我们在里面长了很多年，不自觉就长成了别人期待的形状。但是时候你可以把那些你想要挣脱的标签卸下来了。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标签效应。当然好的标签是会带来积极能量的。彭佳慧，好预兆。

件，何女士贴大锥说办公室空调寒凉，谢谢99元十盒30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30贴，到手是630贴，可以服后加强贴。最后倒计时了，各位抓紧，一贴仅需3毛钱，浑身通透更舒坦。40071061609，微信小

全球各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小学生，也有90岁80岁的老人家。这些人里面有的已经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有的人呢他是失去地位的一些落魄人士，有的人身陷残疾。然后这个作者只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生活教会了你什么，而这些人的回答也是各种各样。可是很神奇的是，他意外地发现有很多背景差异很大的人，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人生竟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可能你在里面也能找到你的身影。这本书给予我的特别震撼的两个地方，第一，我觉得它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以社会的评判、社会的标准去看待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的年龄并不是以我们逝去的岁月来计算的，而是以你享受过的生活来计算的。你享受了多少生活，你的生活就有多么的充实。也许你在70岁的时候，你还会像20岁时候有一个恋爱般的心灵；也许你在30岁的时候，你已经悟到了80岁的人应该悟到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生命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另外一个感动我的地方，就是你会在这本书看到，就是生命的进程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所以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因为你当下的心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一件事做错了，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其实这些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对未来未知而感到恐惧。当你看完了这一生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把握好我们当下每一个时刻的一个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

0: 这几天三伏贴的订购人数猛增，大家都趁着头伏来赶紧做好提前的补养，特别是去年已经订购的朋友啊，都是好评连连，确实大品牌。
1: 无尽之力
2: baby， 酸酸要放进嘴里。

0: 志去旅行。
1: 杨继盛排湿寒，晒被泡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到手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6109，4007

0: 对啊，周末就近在眼前了，热的哪儿都不想去。大蓝鲸让风说，俗称光明大块头，不知道大家还爱不爱吃。我小时候真的蛮喜欢的，唯一的如果你说那个时候新颖，它算是冰淇淋里面少有的没有棍儿，对吧，就是一层薄薄的这个像牛皮一样的纸，薄的白色的包着它，那一个大块头方方正正的，奶味儿特足，到现在好像还是这样的，奶味很足啊。光明雪砖啊，冰砖。甜甜，夏天去有文艺气息的地方玩的时候呢，会去尝一下当地特色的文创雪糕，就能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了，比如南大记忆店、夫子庙、秦淮戏院。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发现每一个地方城市都有自己的，北京、南京、扬州不同的文创雪糕，我觉得大部分味道挺像的。我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同一家类似的厂家按照同样的配方做出来的，就是只是名字上稍微更换一下，造型上更换一下，真的很像，就是那个奶味的程度都大差不差，其实少了很多创意。一有个什么东西火了出来，其他地方都竞相模仿啊，比方说哪儿的风吹到哪儿了，我在哪儿很想你，想啥呀。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我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蓝色的烦恼飘远，你爱吃冰糕吗？夏天你必囤的雪糕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网红口味让你踩过雷？你是认准五毛一块的老冰棒，还是会愿意为了创意口味买单？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
1: 全家安康，就让天翼志平陪你畅享生活，畅看苏超。

小螃蟹，运气好还能看到夕阳把整片滩涂染成金红色的景观。它没有细腻的沙滩，没有热闹的浴场，却有着很原始的海岸模样。站在滩涂边吹着海风，你可能忽然会觉得所有的烦恼就像潮水一样来了又走，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飞三亚，不用去青岛，在江苏家门口就有这样的一片世界级的海岸。张震岳这首歌里唱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家门前有大海。

0: 良，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1: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2: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或者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3: 通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盒子里啊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三伏天到了，体内的阳气会上升，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4007106109，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进电话告诉您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所以大家快快行动。

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陈粒小半。兔斯基说有些歌是很耐听的啊，其实对陈粒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的几首作品都觉得居然还不错，一首是小半，还有那一首呢啊，奇妙能力歌，还有一首是徐薇经常在节目里面播放的，就觉得好轻盈啊，很洒脱，那一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应该叫 Days 日日啊，两个字，是出自那部电视剧《却有风的地方》，就歌如其句，就很符合那部电视剧的气质啊，很自由啊，循着有风的地方去云南大理旅行。有些歌它是有色彩的，是有画面感的，当前奏刚刚出来的时候，你好像人就已经到那儿了，对吧？那首来自陈粒的 Days 就是为这部电视剧写的，前面风铃声一起来，风一吹，好了，你现在人未走，但是心已远。这种小半其实是挺矛盾，挺纠结的各种情绪。我觉得他跟林宥嘉的几首歌其实气质挺像的，就听的吧，特别像是那个猫挠心的感觉，确实很耐听。6:40，975微不至区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天气越来越热，后面几天还是连着高温。现在啊，大家是每天都洗头，甚至我们今天出去有一个集体活动，我们同事回来之后说感觉身上已经被堵住了，其实只是在户外走了一小会儿路啊，流了一些汗，然后我们这位可爱同事说，但是我感觉身上重了5斤啊，就形容感觉没有办法忍受，到我们的这个健身房快快乐乐的洗了一个澡。确实你看，流一点汗就要立刻洗澡，那如果你头发油，那这一天会觉得很难过，是吧？头发天天洗，头皮呢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啊，代谢角质啊，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如果说堆积在你的头发上，你会觉得头很重，重5斤，堵塞毛囊就引起头皮出油啊，头屑瘙痒这样的情况，还会影响我们的毛囊健康。所以拥有一款会呼吸让你的头发更加蓬松的清洁啊，又能够滋养发丝的洗发水就很重要了。大名鼎鼎的卡诗两个系列推荐给各位，一款呢是双重功能，一款是元气姜根系列。

0: 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1: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0: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

轻轻掠过耳畔，吹散三伏天的闷热与心头的浮躁。夏日的美好是独处时的安稳与治愈，不追赶，不喧嚣，静静聆听，治愈所有烦闷。闷热的夏夜，不妨放下焦虑，沉浸在这段温柔旋律里，让歌声替你抚平燥热，守住心底的温柔与澄澈。一起来听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你的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流行小天后 Sophie 西蒙斯所演唱的 Love Sick 相思病，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单相思。这首歌曲可能很多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听的话，这不就是德国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此后十多年，张杰用一张张专辑丈量自己的音乐版图。明天过后，这就是爱，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每一张都是成长的刻度。2014年，他站上第42届全美音乐奖的领奖台，斩获年度国际艺人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歌手。那个成都蒙墩儿终于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听见勿忘心安。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夏日邂逅，她只是私下和师兄林俊杰闲聊，随口分享了这段小经历，没想到这份普通的生活碎片瞬间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聊天的过程当中，旋律就在脑海里成型，他创作打磨，最终写出了这首专属于夏日的对唱金曲。整首歌的底色就是最真实的夏日心动与遗憾，也正因为源于真实的心事，这首歌的质感格外干净和纯粹。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莎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
2: 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歌曲《宁夏》是华语流行乐坛运用减法编曲的极致典范。在多巴胺狂欢的喧嚣之后，这首歌剥离了一切复杂的电声乐器，全曲几乎只依靠一把极简的香木吉他进行伴奏，以及背景当中一段在乡村深夜录制，经过精心滤波采样的知了叫声。梁静茹的声线在没有后期修饰的声场当中，干净纯粹的，就像是林间深处流淌出的一股清泉。在滚烫的七月电波里，她成功的为疲惫的都市听众搭建出一处可以安稳入睡的乘凉地。梁静茹，宁夏。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他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瞬间被推向极点，逼着每颗沉闷的心跟着节奏一起狂奔。孙燕姿，第一天。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生

0: 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

0: 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灰晒得温热的碎浪，带着若即若离的包裹感，在七月的深夜里吹散所有的焦虑。温岚，夏天的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剩下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本被天气封装的听觉日记。

0: 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
1: 第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号，苏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到38度，其中无锡、常州和苏州达到38度左右。到了8月2号，无锡和苏州甚至将到达39度。与此同时，夜间温度也居高不下，闷热感中学啊，或者是上大学，在开学前都会有这个军训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能够记得你那年的军训教官吗？也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去说一说。一只猫说，首都的升旗仪式虽没参加过，但我们单位的升旗仪式我都参加，都是大太阳天，印象极其深刻。帅哥说，要说军人还得要赞赞阅兵式啊，不论男兵女兵，那步伐都走得一排齐，特别是往右看齐步走，转为正步连，最带劲儿了，这世界第一啊。那我们今天也在待会儿的时间为大家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那他也会说一说那有关的军营的故事啊，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成长。也欢迎大家更多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大蓝鲸的视频直播。

这是听到祖海和童铁星合作的歌曲《为了谁》啊。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马上时间就要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这是曾经的仪仗队的升旗手啊。我们也是要请到高展，马上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自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又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又耳邓孩子的子。我们今天也去说说看，你和军人的故事啊，就是不管是看过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升旗，还是我们在军训时候的军训教官，那多多少少